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美国《时代》杂志曾就性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调查，发现满意度最高的族群竟然是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基督徒家庭。因为夫妻两人愿意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家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下面是一则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先生每天都会对太太说：“我爱你。”某一天，他出差到外国去，到了时间，他打国际公用电话回家问候。当手上的铜板快要用完的时候，他急忙说出：“亲爱的，我……”他的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情急之下，他就在电话前向上帝祷告说：“神啊，请转告我太太说，我爱你。”没想到在电话挂断后不久，他的太太就接到一通国际电话接线生打来的电话。接线生告诉这位太太说：“太太，刚才你先生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铜板刚好用完了，于是他托人对你说我爱你，所以我想替你先生转达这句话，因为我也是基督徒，爱我们的上帝连这句小小的爱情表达都能介入，更何况我们希望家庭和谐的祈祷和请求，神必定垂听，因为神希望我们都拥有幸福的家庭。”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也为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

0: 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Psalm 121 says, I lift up my eyes to the hills. Where does my help come from? My help comes from the Lord,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0: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20世纪科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爱因斯坦，在年幼的时候并不出色，几乎可被列入愚笨的儿童。爱因斯坦他以后的成就一点一滴都是来自他的苦学和努力。晚年他曾经回忆说，我的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遭遇到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圣经以弗所书5:16-17上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爱因斯坦认为上帝赐给人类的赠品中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是一位珍惜时间的人。他发现特殊相对论的时候年仅26岁，发表一般相对论的时候年纪是37岁，特殊相对论的研究报告只有12页，但是在他出版之后15年内，有关的论著多达4000多种，他们都想去解说这个原理。这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在学期结束时的一天集会上，学生们都追问他在学术上有没有新的发现。爱因斯坦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说，我有一个新发现，就是2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从暑假开始到暑假结束的那段时间，所以请各位同学要好好的利用这暑假的一段时光。说完了，全班哄堂大笑。人类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懒惰的人时间太慢，劳碌的人时间太快，悲伤的人时间太长，欢乐的人时间太短。想一想，盛年不再来，机会难再来，趁着少年时莫负好时光。我们有书可以读，就应该立刻去读，否则将会错过时机而后悔莫及了。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一点钟，桃园地区 FM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九点钟，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刚刚为您播放的这首乐曲是拉赫曼尼诺夫的前奏曲作品编号32的第五首，这是一个 G 大调的钢琴作品，是由史兰茜斯卡史奶奶所弹奏的。今天在节目中要来跟您分享的是来自于美国的钢琴家史兰茜斯卡的作品，他在4月22号过世了，享年101岁。哇为什么会想要来跟您分享他的作品？不只是因为他过世，想要透过音乐来缅怀这一位伟大的钢琴巨人，其实也是因为史兰茜斯卡跟台湾有很深厚的关系，而我也很幸运的曾经听见他的演奏，甚至跟他一起做练习。那段经历对于我看待音乐跟练习练琴这件事带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今天在节目中除了要来缅怀来回顾他的录音作品之外，也想要来跟您分享这一位音乐家他带给我什么样的印象，或是让我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在继续聊下去之前，我们先再来听一首乐曲。刚刚所听到这首作品是收录在他于99岁，也就是2024年所录制的 My Life in Music 一世情缘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在当时候也是造成了很多的回响，因为大家就想说，哇，99岁还签约录唱片，真的是太厉害太惊人了。但在听这张专辑之前，想要先跟您一起来回顾他在年轻时期的作品，我觉得也正好跟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拉赫曼尼诺夫来做一个对比，来听听看演奏家在年轻时期跟晚年的时候他们的录音有什么不同。那首先就来跟您分享感动我非常深的肖邦的12首练习曲作品编号25的第一首。

这应该是石奶奶在1957年所留下的录音，那这是由 DG 唱片公司所发行的一个录音的作品，而这也是她非常经典的一个录音。为什么在第二首想要跟您分享这首乐曲，是我在听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它猛然唤起了我的某一个回忆。这个时候就觉得音乐是个很有趣的载体，因为它总是可以唤回我们某一些可能已经遗忘或是失去的片段，但在听到它的时候，那个场景就会跃然我们的眼前。石奶奶在2018年曾经来台湾住一年，而且她就住在我的大学母校，就是东吴大学当中。在那一年还是一学期，我有点忘记了，可是在那一段时间，她跟着音乐系的学生一起生活，一起练琴，然后我们也有一起在台上演出，应该是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吧。那个排练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可是我要先讲为什么要来播这一首肖邦的练习曲。那一年他在东吴大学开的音乐会有两场，一场是跟我们一起的这个钢琴协奏曲，我记得好像是在国家音乐厅，但是他也在我们的松仪厅办了一场的钢琴独奏会。那场钢琴独奏会的票很快就被卖完了，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我是学生，所以系上就保留票让我们自己去买。我有去听那一场独奏会，我记得那一场独奏会他有弹这一首练习曲。在那之前我听音乐确实曾经被感动过，但是在听现场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哇很好听，然后仔细的去听音乐家的诠释是什么。可是我记得史兰切斯卡他在弹这一首练习曲的时候，他只是练习曲哦，当然肖邦练习曲很难弹，然后很好听没有错，我却热泪盈眶。那是我开始意识到哇，原来听音乐可以哭成这样，然后去感受到这件事的时候。所以这首乐曲对于我后来在听音乐的视角跟感受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开启，因为我真的听它的诠释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的好听，这么的委婉，这么的温柔，这么的谦卑，所以我才哭了。我在今天听到这首乐曲的时候，我当时候坐在音乐厅的回忆完全的被重现，而且我记得我买的票是在很后面，但是那样的情感却完全的传递到整个音乐厅。而这也跟他后来教导学生或者是教学上面其实有很大的关联，因为这就是他认为非常重要需要教给学生的一课。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先继续来听下一首乐曲，我们就接着听第二号，这是 F minor F 小调的练习曲。

刚刚跟您分享的是史兰切斯卡施奈奈所弹奏的肖邦十二首练习曲作品编号25的第二以及第三首。施奈奈在4月22号离开我们了，享年101岁，但是一直到他生命的晚年仍然持续在弹奏钢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想要透过他的乐音来缅怀这一位虽然身材娇小但是却非常伟大的钢琴巨人。真的身材娇小，就是看他的手会发现他的手没有很大，然后他的身高也没有很大，可是因为身形的不同，所以他在面对钢琴这项乐器的时候，他的态度还有他的方式就会完全的不一样，也展现出了不同的音色。我在听史奶奶的弹奏，我常常会想到皮耶斯，或者是说我在听皮耶斯的时候我也会想到史奶奶，因为他们两个都一样，就是瘦瘦小小的，然后身高不高，可是他们在面对音乐的那个态度跟面对钢琴的姿态非常的令人动容。来简单讲一下史奶奶她的生命故事。史奶奶她其实是神童出身，而且是年纪非常小的时候。为什么大家对于他的离世会如此的不舍，但是又觉得101岁了，有一个原因是他的老师是拉赫曼尼诺夫。不免俗的来谈谈他的神童故事吧。史奶奶他某一天收到了一封紧急的电邮，在他9岁的时候。九岁我在干嘛？9岁我还在跟同学聊天，然后在 playground 就是在游乐场上面玩吧。但9岁的时候他收到的这个电邮是说，著名的钢琴家拉赫曼尼诺夫因为手肘伤势没有办法在洛杉矶演出，你可以取代他吗？他的爸爸就回了这封电邮表示他可以。可是他才9岁呢，要取代或者是说代替一位大师上台演奏，真的吗？没想到他真的做到了。那拉赫曼尼诺夫当然没有很开心，因为我花这么多时间然后累积我的名气，没想到一位小女孩居然因为我的没有办法演出而博得满堂喝彩。但是他也非常的赏识这位小女孩，所以他就邀请史兰切斯卡成为他的学生。

所以他就开始跟着拉赫曼尼诺夫来学习。一位9岁的小孩居然可以走到这样子的成就，当然是一位神童。但神童的背后总是藏着满满的辛酸，就像我们在看莫扎特的生平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看贝多芬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父亲对于自己的孩子有非常非常高的期待，所以用非常严格的方式来训练他们练习。这其实对小孩的成长，是会有损的。史兰切斯卡其实也是如此，他在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对女儿进行严格的培训。每天哦，一个3岁的小孩，他要练琴9个小时。那如果弹错一个音，他的爸爸就会体罚他。一直到14岁，他都在这样的循环当中度过。即便年纪轻轻的他，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地知名的音乐厅，还有舞台，可是他却觉得这个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在他成年之后去回忆，因为他觉得没有任何的小孩可以把那些乐曲确实的弹好，更关键的是赋予他们生命。回想一下我们在节目开头所听到的第一首他在99岁所录制的拉赫曼尼诺夫，以及我们所听到1957年所留下的肖邦录音，其实我们会发现，随着生命的淬炼，生命的经历，钢琴家、演奏家赋予音乐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我常常说，我觉得音乐就像是一面镜子，它会如实的反映出了我们人生的景况，或是我们所走过的历程。就像我们在听霍洛维兹的儿时情景，我们常常会被感动，不只是因为钢琴家他透过音乐表达他的情感，他的生命经历其实对于观众来说或许也是一种投射。那对史兰切斯卡来而言，他就觉得年纪这么小，真的有办法担负起这么重的曲子吗？所以他虽然没有否认或是否定他童年的这个经历，但是他觉得那对于当时候的他来说真的太困难了。所以他在15岁的时候反抗了父亲，中断了父女关系，甚至离家出走，也离开舞台，跑去念了个心理学，然后还跟自己的同学私奔。这个是他的反抗行为。可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天生的命定就是要成为某一个职业，终究会回来。所以史兰切斯卡还是回到了舞台，回到钢琴的面前。那在他的人生还有音乐生命里面，其实遇到非常多很棒的老师。先回来谈谈他年轻小时候的钢琴老师拉赫曼尼诺夫。刚刚有说他在9岁的时候代替拉赫曼尼诺夫上台，后来他到了拉赫曼尼诺夫在巴黎的别墅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紧张，因为虽然他已经是世界公认的神童，可是毕竟面对的是一位享誉国际的音乐大师。那拉赫曼尼诺夫也很有趣，他就指着他说，就是你这个小东西在弹琴吗？可是拉赫曼尼诺夫其实也非常喜爱这位小女孩，所以就给他看了他开快艇的照片，然后还模仿马达的轰鸣声，所以他们的关系就逐渐变成跨了不同年纪忘年之交。而史兰切斯卡一直到晚年，他还是常常戴着一个项链，这个项链就是拉赫曼尼诺夫送给他的。他非常感谢这一位老师对于他的帮助，还有带领他慢慢的来认识钢琴这项乐器，即便他曾经离开他。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再继续来听听他的演奏。既然谈到了拉赫曼尼诺夫，我们就来听他在99岁所录制的这张唱片 My Life in Music 当中有弹的另外一首他的老师的作品。其实他会用2首拉赫曼尼诺夫的作品作为专辑的开头，也是想要感谢也来致敬这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我们来听作品编号38的第3首。

来自于史兰茜斯卡史奶奶的弹奏。其实她在小时候开始学钢琴的时候，她就立志想要成为一位优秀的钢琴教师。那她确实也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还有许多的年岁，来成为一名老师教学生弹琴。当年她来到台湾担任客座教授的时候，我有去听她的大师班，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教学是不挑学生的，他只是单纯的教学。而其实像我们在学习乐器的时候，如果是像我，就是比较资质愚钝，如果我遇到一位天才型的老师，可能他随便胡弄两下，他就可以演奏得非常好。对我来说，有时候会是一个不容易的学习，因为我可能会需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告诉我，我可以怎么做，去做到我想要的声音。那史兰茜斯卡他是一位天才老师，可是他的教法一点都不天才。我的意思不是说他教法很烂，是说他会用一步一脚印，非常细腻非常具体的方式去教导学生如何来弹奏。那在当年他提了一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关于踏板的使用，这个也是他的教学理念之一。我们在学习钢琴，是弹奏钢琴的时候，踏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但是他的理念是，如果可以不要踏板就不用踏板，因为踏板是渲染音乐的工具，它不是帮助我们把音乐旋律线支撑住。所以当年在上大师班的课，大概一半的时间他都在讲如何使用踏板，但是确实在他的教学跟他的讲解之下，就会发现踏板对他来说是一个渲染的工具，它不是一个辅助而已，或者是说它并不是拿来支撑他的演奏的工具。这件事让我对于踏板的使用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理解跟视角，而我也可以看见他在练琴还有教学上面到底是带着什么样的

心态来面对。我觉得即便他已经成为一位世界级大师，他仍然视自己就是一位弹钢琴的人，或者说一位教钢琴的人而已。我不是说老师的这个地位比较差， no， 老师是非常重要的。而史兰切斯卡他本人也是因为深受非常多老师的帮助才得以站上舞台。那除了踏板之外，他也讲了一件事情，就是音乐家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这让我想到曾经有人说如果你的另一半或是你的交往对象是一位艺术家，会很难搞，因为他太有自己的想法。好像不得不否认，因为你要成为一位音乐家，你要成为艺术家，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呀。尤其艺术常常是表达事情、表达想法的载体，如果你在音乐里面完全没有表达任何的情感或是思想，它就会是死板的。即便你认真的想要去表达音乐家的想法好了，它也是个想法。所以史兰切斯卡他非常非常的在意这件事情，到底我们要透过音乐来表达什么呢？他非常的鼓励学生在音乐里面表达自己的理解，而不要一昧的去模仿。我想这样的观念在学习音乐的历程上面我们也常常被教导，但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以模仿开始啦。但史兰切斯卡他用他的生命去表达说，音乐真的可以是我们的好朋友。就像他曾经表示，即便他曾经逃离音乐，可是在他的一生当中，音乐仍常常是他的抚慰跟慰藉，是他一生的好朋友。这也是为什么他在99岁的时候发这张专辑。我觉得这张专辑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为了发而发，不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里程碑，虽然这对很多的音乐家来说确实是一个里程碑，可是我自己的理解跟感受是，他在99岁仍然觉得他想要对这个世界诉说的说不尽，所以他想要透过音乐试着再说些什么，他想要试着音乐再去感动这个世界。那我们接着来听一个风格比较不一样的好了。在他的这一张 My Life in Music 里面有收录了美国作曲家 Barber 的作品，这跟他是算是师出同门的同学吧。这也是他想要透过这个乐曲来致敬，来感谢他的老师。所以我们就来听 Fresh from Westchester 的第二乐章 Let's sit it out, it rather watch.

我发现我必须要更正，他在录这张专辑是在97岁的年纪录的，虽然也是很高龄啦。不过我们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嗯，他的技巧确实已经不如年轻的时候手指可以飞快的奔驰，没有这么的灵活。可是他所演奏的这些小曲子没有过多的炫技，只有阐述他这97年来跟音乐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史兰切斯卡他会来到台湾？是因为在2002年，那是他第一次来，当时候他的丈夫过世，非常的难过。然后他的台湾学生王润廷就告诉他说：“哎，当时候东吴大学要庆祝建校周年，想要邀请外国艺术家来台湾担任客座教授。”他就想说：“嗯，我确实这一辈子完全没有去过台湾，那不然试试看来冒险好了。”所以他就来台湾住了一年。坦白说，我在2018年，因为那是他第二次来，我看到他我就想说，施奶奶您来的时候台湾真的是很热耶、欸、您可以接受吗？身体安好吗？但后来确实因为台湾、他来的时候是我记得应该是夏天吧，就是非常潮湿炎热，而且台北加上东吴的双溪校区就是在山边，真的非常的潮湿，他的身体确实也有出了一点的不舒服，但是幸好他后来还是有登台演出，然后跟我们一起演奏。我来分享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曾经跟史奶奶演奏了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到现在那样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就是我们在台上演奏的时候，钢琴协奏曲有一段我忘记是第几号了，但是有一段只有钢琴独奏，所有的乐团是没有任何的伴奏的。那时候我看到他俯身在钢琴面前，我真的感动到哭。我坐在中提琴的位置，当然看不到他的手，但是可以看到他的肢体动作，就会觉得哇，原来音乐真的是要投注这么大的心力去面对它。很多时候我们都只关在琴房忍受那样的孤独的痛苦，或者是练不起来的痛苦，可是却忘记生命或者是音乐其实也会给予我们无限美好的反馈。当我们在听见他人的演奏，或是当

我们有幸身在其中的时候。那后来在别手的彩排，我就坐在下面听石奶奶的演奏，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个感动很难用言语形容，好像我们只能透过乐音来感受它。那石奶奶会在2018年来，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候台湾给她的印象极好，所以她就再次来到台湾，而且到了很多地方去进行演讲啊、大师班或者是演奏。那她自己说她非常的喜欢山，所以当她去到花莲的东华大学，她就觉得哇，这里真的好漂亮好棒哦。嗯，我自己也很喜欢东部，呵呵，真的很漂亮。好，来谈谈她的老师。不过在谈之前，我们先再来听一个乐曲好了。我们刚刚听的是 Barber， 其实他想要透过这个作品来向他的老师献上感谢，而这也刚好是跟他师出同门的 Barber 所写的一个乐曲嘛。那接着我们来听他同样收录于 My Life in Music 的格力格的作品编号65。

史兰切斯卡所弹奏的德布西《棕发少女》非常知名的作品，而我也非常喜欢他的诠释。这首乐曲收录在他的《My Life in Music》这张专辑当中，这是他2022年所录制的。这张专辑的选曲对他来说都有不同的意义，像是他在专辑的开头所选的就是两首拉赫曼尼诺夫的作品，来表达他对于这一位老师，对于当时候还是小女孩的他的感谢。那后来呢，他也有接受了许多位老师的教导，学习了不同的乐曲。他最有名的诠释跟钻研是在肖邦跟这个布拉姆斯的作品上面，不过他也选了一些德布西、巴哈跟格里格的作品，都是想要向自己的钢琴导师致敬，像是 Alfred Krautrock 或者是 Hoffman 等等。而除此之外，他也有几个乐曲向他的好朋友霍洛维兹来致意，所以对他来说，整张专辑都代表着音乐跟他的人生之间的经历跟相关的一些回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礼物，是馈赠给整个音乐圈，也馈赠给这个世界。那他在录完这张专辑之后，有一个可爱的小故事。其实史奶奶一直到过世之前，他都仍然投注在音乐上面，虽然已经没有公开演奏、开独奏会，可是他仍然常常的跟学生或是跟音乐人有诸多的交流，而他对台湾的关怀也从来没有停过。好，最后来讲那个可爱的小故事，就是他在录完这张专辑并且弹完肖邦的 F 大调前奏曲的时候呢，他就平静的说，我觉得这边录得非常好，将来我上天堂的时候就放这一曲吧。所以我们就来听这首史奶奶所弹奏的 F 大调前奏曲，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的乐音仍会持续的被播放，我们仍可以透过音乐来缅怀他。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有一个丈夫要到外地去出差，临走的时候对他的太太说，我在离家的期间把收到给我的信要寄给我。他的妻子说，没问题，放心吧。可是这个丈夫已经出去一个月了，一封信也没收到，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打电话问他的太太，为什么不把他的信寄给他呢？他的太太就说，我没办法寄啊，因为你把信箱上的钥匙带走了。丈夫这时候才明白，并向太太道歉，而且还说，啊，我马上把钥匙寄回去。没想到又过了一个月，这个丈夫还是没收到一封信，他就觉得很生气了。所以当他出差回来之后，一进门他就问妻子说，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太太很无奈地跟他说，我有什么办法，你寄回来的钥匙也锁在信箱里了。

这个以错误的方法补救过去的错误，最终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有一些错误刻意补救，但不是每个错误

物都能补救，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只能挽回，没有办法救回。对于无法救回的错误，只好把它埋在心里，而后在日后的日子里告诉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尤其是那些无法补救的错误。孩子犯了错，成年之后同样的错误如果再错，那么老年的时候就会为错误而惋惜了。泰戈尔有句话说，你已经错过了太阳，不要再错过月亮和星辰了。

诗篇五十一篇七节里提到，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主耶稣为着过去犯下无法挽救的错误，求你帮助我，也为着过去的错误向你认罪，求你帮助我卸下这多年的心灵重担，使我的心灵得自由，让我继续放胆来侍奉你吧。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脾气很不好，很喜欢骂人、骂脏话、讲狠话，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有一天，他的爸爸给他一袋钉子，要求他说，你每次想发脾气、开骂的时候，你就把一根钉子钉到篱笆上去。第一天，小男孩就钉了37根钉子到篱笆上。几个礼拜以后，他学会如何控制自己了，他每天钉到篱笆上的钉子越来越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不发脾气比把钉子钉到篱笆上要来得更容易啊。有一天，小男孩发现他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了，他可以不用再钉钉子了。他把那袋剩下来的钉子拿去还给爸爸。他的爸爸反过来要求他说，好，那从现在开始，每次当你能够自我控制住，把骂人的话吞回肚子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根钉子从篱笆上拔出来。几天过后，小男孩告诉爸爸，爸爸爸爸，所有的钉子我都拔出来了。于是聪明的爸爸牵着儿子的手一起去看他的篱笆。爸爸说，儿子，你做得很好，

0: 显然你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喽。可是你看看这些篱笆上的洞，千疮百孔，篱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喽。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你一发脾气就伤了人，不管事后你怎么样的弥补，都还是会留下一个一个的洞，留下疤痕的。看，就像这篱笆现在的样子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常常对人发脾气呢？不管事后说再多次的对不起，那个疤痕可能都还在那里。苦毒、咒骂、嫉妒的言语，就像磨利的刀、笔准的剑，一旦射发出去，非常伤人的。很多人喜欢在发脾气的时候撂下狠话，其实他的心里并不是真的有意如此，只是想吓吓他而已。可是你知道吗？就算你事后说说者无心，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记得哦，当我们想说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话时，千万千万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的。那最后呢，是他对后代的影响是非常直接而且深远的。有许多当代的福音音乐家都说他们是深受 Thomas Whitfield 的影响，特别是我最喜欢的 Donald Lawrence， 他曾经公开的表示，他音乐的架构还有合唱团的那些管理呀、跟带领，其实有很多都是参考 Thomas Whitfield 是如何去带领的。那除了 Donald Lawrence 之外呢，还有上周我们介绍的 Tetrabet 以及 Fred Hammond， 他在底特律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深深的受到 Thomas Whitfield 那一种既时髦又具备律动感的启发。所以这四点呢，就是 Thomas Whitfield 对于整个福音音乐界的影响。所以虽然呢，他的年岁只走到38岁，可是直到现在，他都在深深的影响着整个福音音乐界，所以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音乐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他的音乐，我们也可以从他的和声编排当中去体会到，到底他的这个音乐能量是多么的强烈。那当然呢，除了这个合唱团之外，也可以去听听他为其他歌手所写的歌，所编的歌。比如说 Aretha Franklin 啊 Vanessa Armstrong 或者是 Shirley Caesar 都值得我们去一再的品味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一天都平安，每一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从前有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他当众夸口地说，本人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但是我非常擅长奉承。平生有一个心愿，立志要将1000顶高帽子带给我最先遇到的1000个人。现在已经送出了999顶，就剩下最后一顶了。这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听了之后，摇着头说，我偏不信，你那最后一顶高帽子用什么方法也戴不到我的头上。这个人一听，就立刻拱着手对那位长者说，这位先生说的极是，小的从南到北闯了大半个江湖，看过了无数的人，但是像先生这样秉性刚直不喜奉承的人，为师没有见过呀。那位长者听完这话，用手摸了摸他的胡须，洋洋自得地说，你真算得上是了解我的人呐。没想到长者的话一说完，那个人立刻哈哈大笑地说，瞧，我这最后一顶高帽子刚刚已经给您戴上了。没想到这位长者因为一时不察，也让人戴了高帽子。圣经上提醒我们，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

0: 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坐着轮椅、天生残障的学生，从小到大已经动了七次手术，因为他的脊椎弯曲，造成肋骨压到内脏，不但身体外面支着钢架，连身体里面也支着钢条。他神态怡然地对老师说：“老师，我已经不知道不痛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想想，父母在一起，有上亿个精虫，凭什么会是我早早游到母亲的卵子，进去受孕？又多么有幸的，让我这个受精卵能在子宫里着床，再多么幸运的十月怀胎被平安生下。他笑一笑，满是安详。他说，跟那些未受孕的比起来，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够走运了，我要好好活着，活个够本，才不辜负这一生。黑幼龙的日子采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要如何过得有意义、有价值？经里头说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爵士时间的主题来听 guitar 啊 ，guitar 啊，大概是、除了钢琴之外，全世界最多人学习的一种乐器哦。包括我自己的女儿现在都在学电 guitar 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曲子，我们来听的是非常棒的一个，也是电 guitar 的好手，也算是我的学长啊、哦、，Mike Stern 啊、哦，非常棒的白人演奏家，曾经来过台湾演出好几次哦。我们来听到的是他的专辑叫做《These Times》当中的主打歌，就叫做。These times.

哇，你刚听到这是 Mike Stern 的作品啊，也比较 Mike Stern 的风格就是比较偏 Jazz Rock 啊，他就是一个钢铁直男的个性啊，所以整个风格就比较硬派。我们来听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来听的这是偏向传统爵士乐的这个大神啊 Joe Pass。我们来听的是他的专辑，一张专辑叫做 My Songs 里面的曲子啊，这曲子叫做 Jitterbug Waltz。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一个非常舒服的律动啊！你刚听到这是 John Scofield 这位，也是白人的 guitar 大神啊的作品啊。这曲子叫做 Soft Shoe， 很柔软的鞋子，连这样都可以写条歌哦。你看 ，guitar 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乐器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逛逛乐器行 ，guitar 有分非常非常多种啊，有六根弦的，甚至有到12根弦的，甚至更多。然后有实心的，有半空心的，有木头的，有特殊材料的，这个有方形的、圆形的，什么都有啊。然后非常非常复杂哦，弦还有分钢弦、尼龙弦哦。所以虽然看起来都是 guitar， 可是它可以产生出来的声音千变万化。然后再搭配上所谓的效果器啊，就是把你的 guitar 的声音出来之后呢，接上一些机器，让这些机器产生一些声音的变化，就像有点像你去卡拉 OK 唱歌，你会听到把你的声音加上 echo 一样 ，guitar 也可以，它可以加上不同的效果，有 distortion 啊、phase 啦、flanger 各种各种效果 ，distortion 呢、啊，会产生各种不同表情。所以一样的 guitar 在不同人手里，其实调出来的还是可以有非常非常有个性哦。像刚刚那位 John Scofield 就是一个，他的 guitar 声音就是非常有辨识度。哦，一听就知道，哇，这是 John Scofield 弹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哦，在这么全世界，等于是可能百万人在弹吉他当中，可以这样找到自己的声音哦，真的是了不起。而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大师哦，这位大师也是一位白人的演奏家，他的风格比较偏所谓美国西岸的所谓流行爵士 smooth jazz 哦，可是呢，他传统爵士的底子也非常非常好，你可以听到他在流行爵士的律动里头，经常穿插一些非常厉害的爵士乐的乐句哦。那我第一次喜欢上他是我去印尼看爪哇爵士节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现场，哇，真好听哦，他就是非常棒的 Chuck Loeb。那我们来听的，这是他自己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这曲叫做 Silhouette。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的都是比较所谓的就是电的实心的电吉他的风格，我们这段来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前面几位都是白人演奏家，我们这段来听黑人演奏家用所谓比较空心的吉他，你可以听到的声音的表情不太一样哦。那这位演奏家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Earl Cruel E-A-R-L， 我觉得这好难念哦， Earl Cruel K-L-U-G-H， 然后他也出了一张专辑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专辑叫 Solo Guitar、哦、整张专辑就他一个人哦，他在一把吉他上同时要表现出旋律、和声、节奏、律动、哦、他编辑的非常非常好、哦、透过他非常精彩的手法把这些曲子 都演奏的非常非常好听、哦、我们来听的曲子，这首曲叫做 Once Upon a Summertime。

哇，好听吧？哦，就是一把吉他，而且你听到这个录音，它听起来就是，哦，在现场这样直接录音，没有太过度的处理然后就好好听哦。哦，你们没有别的乐器伴奏，也没有鼓，也没有贝斯，没有别的东西，但就它一把吉他，哦，可是就很有空间感、节奏感、律动感，也很有画面哦。我们再多听一首，一样来自这张 Earl Cool 的 solo 的专辑我们来听的这个曲子叫做《A Love Is Here to Stay》。

听完两首非常精彩的 solo guitar 啊，而且是这种木 guitar 空心 guitar 的声响啊，来自 L Crew 的演奏，我们来换然就来听一个别又不同的风格哦。真的 guitar 真的千变万化。我们接着要听的这个大师是 Pat Martino 啊，他也曾经来过国家音乐厅的这个夏日爵士派对当中演出啊。我们来听的是他很久以前的录音，这曲叫做 Joyous Lake。

哇，很帅的一个 ending 啊！你刚听到这个曲子是非常有名的爵士名曲啊，《All the Things You Are》。你听到的版本是这个得了二十几座格莱美奖的 guitar 大神啊 ，Pat Metheny 的版本啊。哇，他其实他自己的创作非常非常多，所以在他曲的作品当中听到弹 standard 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少一点的，很多时候都听到他都弹的自己的创作，所以刚刚这个曲子的这个版本还蛮难得的哦。你听到这些大神他们弹自己的作品很厉害之外，他们其实都有非常深厚的这些传统爵士乐的底子哦。哇 ，guitar 的作品实在太多了，我们建议真的一下听不完。我们最后再来听的又一个不一样了，我们听了这曾经是在这个 GRP 唱片公司最好的时候的哦，当家花旦。这个是 Lee Ritenour 李莱特诺，当年被号称为金手指的一位 guitar 手啊，这是他前两年出的专辑。你听到的是 Lee Ritenour 邀请他的好朋友 Dave Glusin 啊，他们在古巴不是对不起，在巴西啊做的一张专辑，专辑名字叫 Brazil， 里面用了很多的拉丁的节奏，这个曲叫做 Catavento。然后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1: 爵士诗。

不再割伤我了。如果我被你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一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

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

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2: Lisa, let's go.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30年前，美国华盛顿一个商人的妻子，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不小心把一个皮包丢在一家医院里。这个商人非常着急，连夜去找，因为皮包内不仅有10万美金，还有一份十分机密的市场信息。当这个商人赶到那家医院的时候，冷冷清清的医院走廊里，有一个冻得不停发抖的瘦弱女孩蹲在墙角，她怀中所紧紧抱着的正是这个商人所在寻找的皮包。这个叫西亚达的女孩是陪病重的妈妈来这家医院治病的。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家里很穷，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凑来的钱还是仅够一个晚上的医疗费。没有钱，明天就得被赶出医院。晚上无能为力的西亚达在医院走廊里徘徊，她天真的想祈求上帝保佑，让她能够碰上一个好心人救救她的妈妈。突然有一个妇人从楼上下来，经过走廊，皮包掉在地上，西亚达赶紧

捡起皮包追出门外，但是那位女士却上了一辆轿车扬长而去。西亚达回到病房，打开那个皮包，母女俩都被里面成堆的钞票吓呆了。他们明白这些钱可能治好妈妈的病，但是妈妈却让西亚达把皮包送回走廊，等着失主回来领取。他们母女俩不仅帮这个商人挽回了10万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那份失而复得的市场信息使这个商人的生意如日中天，不久就成了大富翁。这个富翁说，当我站在贫病交加却是巨款而不昧的母女面前，我发现他们最富有，因为他们恪守着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这正是我作为商人最缺少的，是他们使我领悟到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性。圣经箴言书上说，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人生总有个第一次，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经验的累积可以丰富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更可以享受人生呢。有个故事，他是这么说的。有一天，俄罗斯的作家克雷洛夫，他在大街上走，有一个年轻的农夫把他拦住，向他兜售果子，跟他说：“先生，请你买一些果子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哦，这篮果子有点酸，因为我是第一次学种果树的。”年轻农夫很笨拙的不好意思的说着。克雷洛夫对这眼前诚实的农夫产生了好感，于是他买了几个果子。他对他说：“年轻人，别灰心，以后种的果子就会慢慢的甜了，因为我种的第一个果子也是酸的。”农夫听了很高兴，哇，找到同行哎！他就赶快笑着说：“你也种果树吗？”这个作家克雷洛夫就解释说：“没有啦，我第一个果子是我写的《用咖啡渣的女人》，可是这个剧本却没有一个剧院愿意上演呢。”万事起头难，第一次努力的结果一般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缺陷，它可能会为你带来嘲笑跟挫折，但是却是经验累积的开始呢。只要我们不放弃梦想，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努力，总有收获甜的果实。为您分享感动心灵小故事。

光，晚上月亮也并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你的太阳必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必不退缩，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今日的科技使得某些人可以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工作。我们可以把工作带回家，或者在假期中继续，除非是断电的时候。2009年的冬天，美国一场暴风雪让许多州的道路覆盖上一层厚厚的雪，树木倾倒，落叶满地，道路阻塞，人们都出不了门。加上电线倒塌，屋内更是又冰又黑，所有需要使用电器的工作都无法进行。当我们生活被这样的事情捣乱时，是否有意识到工作对自己的重要性有多少？没有工作，让我们会自我价值低落。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如此，上帝不要我们只有在锻炼时才停止工作，而我们的自我价值判断也不在工作上。圣经旧约，上帝对他的百姓有个计划，让他们休息，并且把焦点放在上帝身上，这个计划就叫做安息日。每周的第七天，让他的百姓停止工作，好让他们可以重新开始。虽然这只是旧约圣经的条例，但是休息的重要性人人都知道。许多人都会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圣经上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让我们在这些繁琐的生活和工作中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好让疲惫的心可以重新整理，充饱电力，再次出发。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诺贝尔奖的创办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是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位叫做伯济的同学所获得。有一次，伯济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办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人私下就替诺贝尔感到高兴，跟诺贝尔说：喂，伯济生病了，以后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将他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上学的伯济。到了学期末了，伯济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还是第二名。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位卓越的化学家，最后还发明了火药而成为非常富有的人。他死了以后还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经济以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因为诺贝尔的开阔心胸以及他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也留下了后人对他永远的怀念与追思。最后在历史上，大家都认识那个考第二名的诺贝尔，却很少人知道那个永远考试第一名的伯济了。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也像诺贝尔一样拥有宽阔的心胸和分享的态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在一个发生了饥荒的城市，有一位开面包店的师傅，把城里最穷的几十个孩子聚在一起，然后拿出了一个装香喷喷面包的篮子，对他们说：
2: 你们一人拿一个篮子里的面包，在这个城市经济还没有复苏之前，每天都可以来拿一个。
1: 老板才讲完话，这群饥饿的孩子立刻一窝蜂地涌上来，围着篮子互相推挤，又大声地叫嚷，因为每个人都想拿到篮子里最大的面包。然而这群孩子拿到面包以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向这位好心的面包师傅说声谢谢，就一哄而散了。这时候有一个叫做伊娃的小女孩，她没有像大家一样争着抢大面包，她只是静静地站在人群外面，等别的孩子都拿到了以后，才把篮子里剩下的最小的面包拿起来。他还向面包师傅说谢谢，亲吻师傅的手才离开。第二天，面包师傅照例把装着面包的篮子放在孩子们面前，其他的孩子也依旧争着拿面包。那个害羞可怜的伊娃只得到一个比昨天还小的面包。没想到当他回去以后，妈妈切开面包，却发现里面有好多崭新的发亮的银钱掉了出来。妈妈惊讶地说：伊娃，赶快把钱送回去，一定是师傅揉面的时候不小心揉进去的，快去快去。当伊娃回到了面包店，把妈妈的话告诉面包师傅的时候，师傅却露出了慈爱的笑容说：
2: 孩子，是我故意把银钱放到小面包里的，这是我给你的奖励，愿你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回家去吧，告诉妈妈这些钱是你的了。
1: 小女孩伊娃激动地跑回家，告诉妈妈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是伊娃的感恩之心得到的回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也为所得到的每样东西献上感恩吧，对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说声谢谢你。长存感恩的心，能让我们活得更喜乐更丰盛。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有一个寓言故事，它是这么说的：曾经有一个牧羊人，他想要把一只离群的山羊叫回来，于是他就使劲儿地吹号角。可是这个离开羊群的山羊就是连理都不理他，于是牧羊人就生气了，拿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一下子就碰断了山羊的脚。这时候牧羊人就恳求这只山羊说：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主人啊。没想到这个山羊回过头来看看牧羊人，跟他说了一句话：哎呀，你这个傻瓜，这件事情我不说出来，我自己的羊角他也会说出来呀。是啊，看到被敲断的羊角，主人一定会追究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山羊是不会讲话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做错了事情，想要找借口来为自己罪过辩护，那往往那些借口会让自己的罪过更加深重啊。做错了事情，如果提早告诉别人，所承受的处罚总是比较轻的，因为把事情隐藏起来越久，心灵上所承受的压力和折磨就越久也越多，这样的刑罚远远超过真正要得到的处罚。所以求主帮助我，当我犯罪的时候，求主给我勇气承认，甚至在有必要的时候勇敢地在众人面前承认吧。

0: 经上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